0: Alive 90.5.
1: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一个富有教义的广东话和英语节目。今天来讲就是会透过大气电波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透过性格认知去改善人际关系的。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我是你的主持人陈家辉 Alan Chan， 是一位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同埋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啦，今日咧就你会发觉个节目咧就系改变咗少少嘅，因为咧我最初嚟讲一直以嚟咧就用广东话广播嘅，咁后尾嚟讲咧就系得到好多嘅 feedback 啦，好嘅 feedback 咧，原来我有好多嘅听众咧，佢系唔识听广东话嘅，佢系中国人啦，但系就喺呢度土生土长，唔识听广东话，咁佢咧就想了解我嘅节目做啲乜，咁所以咧就希望我咧就可以用两种语言广播咁啊，所以我都系顺应民意啦吓。咁而家嚟讲咧，我将会系将每一个集咧就系分为六个小段，而每一个小段大概系五分钟到啦。我首先咧就会用英文就讲咗先，然之后咧就而家咁啦，好似第二节咧我就要会用广东话去播放嘅。咁啊，等到大家嚟讲咧，无论系广东话嘅听众啦。或者是听只是听英语的亚洲人咁都可以听得明我呢个节目讲乜啦，咁可以两全其美系咪呢？今日嚟讲呢，我亦都系介绍緊 MBTI,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咁呢个嘅十六种性格认知嚟讲呢，我上次呢已经讲到呢就系讲两种啦，就讲咗 INTJ 建筑师型，同埋讲咗呢系 INTP 逻辑学家或者思想家型。咁今日嚟讲呢，一开始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领袖型。我哋通常英文叫 commander, 或者叫做 leader。究竟呢两类嘅人嚟讲呢係有啲咩嘅特别。其实同一类型啊，我哋有个名俾佢，有啲人叫佢做 commander, 有啲人呢就叫佢做 leader。或者喺 Enneagram 呢九型人格里面呢一种型呢就我哋都叫佢做第八型，即係 type number 8。咁佢自己本身嚟讲咧，喺一个建立好嘅社会里面咧，佢大概占有几个比率系几多咧？佢占有大概系大约系7%至8%，以7%为准啦。即系话包括咗譬如美国啦、澳洲啦、香港啦，或者新加坡啦。咁如果系一个社会一个群体嚟讲咧，咁佢呢类型嘅人咧系占咗大约7%左右，7%为准啦。咁佢哋咧系一个天生领袖啦。果断自信，擅长组织同埋规划，目标导向，意志坚定，愈强越强，斗志昂扬。咁佢呢类型嘅人咧，系中意出位嘅，而且嚟讲咧，你系容易发觉佢嘅，因为佢系比较外向，同埋佢系喜言谈嘅，佢系喜欢喺一班人里面咧，群雄无首之际咧，佢就自告奋勇举定个手，咁佢就要做你嘅领队啦。话事人啦，或者我哋叫做 leader， 或者叫如果喺一啲佢喜欢咧加入啲纪律部队嘅，咁佢自己嚟讲咧，因为佢嘅能力啦，同埋佢自己系喜欢接受挑战咧，所以佢好快咧就会升到一啲指挥官嘅位置嘅，咁所以咧佢有另一个名法咧，叫法咧就叫指挥官型，咁啊，所以咧八号型性格或者叫我哋叫做ENTJ 型性格咧，系一个天生嘅领袖指挥官嚟嘅。咁你系咪呢个类型啊？咁下一个类型咧，同大家分享咧，就叫做 ENTP。ENTP 嚟讲咧，一般我哋叫佢咧做 debater 或者 inventor。咁喺中文咧，亦做辩论家型，辩论家型系 debater 啦，或者叫发明家型。咁啊，哇，呢个有名好特别。或者如果喺Enneagram 咧，九型人格里面咧，佢就系 counterphobic six。counterphobic six 呢类型嘅人格，咁啊呢类型嘅特别之处系咩咧？其实自己本身嚟讲咧，佢系思考好比较敏捷啦，另外咧富创意啦，喜欢挑战新嘅事物，善于即系同人去做辩论啊，同埋咧充满住好奇心啊，另外咧佢对知识嘅追求咧，亦都系好想追求多啲知识。嗱，我记得上个星期我讲过啦。其中一种类型是很特别的，就叫 architect 或者叫 mastermind， 即是策划者型或者建筑师型 INTJ 来讲。有人问我，喂，你上次说讲过那套片是什么片，你想看一下，那套就叫无双， 就讲系印美金假银纸嘅。咁样咧就系有两个人做好出名嘅，都系影帝级，一个周润发，一个就系郭富城。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完咗呢一节之后咧，下一节咧就会用英文啦。但系今日嚟讲咧，我拣咗首靓歌俾大家听先，就叫做《原来如此》，黄兴平，大家收听一下啦。

0: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广东话和英语双语广播节目，很多谢大家收听这个节目，我叫陈家辉 Alan Chan， 是香港畅销书作家，居然的国际导师 MBTI 16年的国际导师， 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今天来讲也开始了我们的双语广播。 我在这个部分来讲，当然用广东话， 我见到Facebook来讲，Tony 在香港，现在是在看直播， 我是在直播Facebook， 所以大家登入去就会看到。 如果在听众朋友来说，你想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性格类型， 在我的Facebook来说， 今天已经是有了，或者昨天已经发表了， 就是有条link，你可以入去做一个测试， 80题， 很容易的， 是multiple choice 的， 你可以做完这80题，即刻有个答案给你， 告诉你， 你是4个维度是哪4个， 可能你好像刚才说的，你是一个 领袖型或者是一个指挥官型， ENTJ， 或者我好像跟着说的就是一个 ENTB， 可能是一个辩论家型都不定。好了，接下来就是会讲就是下一个的类型，这个类型来讲就是我们叫它做就是 INFJ， INFJ 中文来讲叫提倡者或者叫前瞻者，很有前瞻力的一种人， Advocate 或者叫做 visionary， 其实佢喺Enneagram里面咧，佢系属于五wing四呢个类别，系属于复合性格。嗱，头先咧我就讲咗啦，就系上个星期咧有一个叫做，又系好少一个人种系有嘅，只系喺全世界里面得2%嘅人有。咁呢一种人系好叻嘅，咁我叫呢一种人叫 mastermind 或者叫 architect 建筑师、策划师，同埋一个好独特嘅人物嚟嘅。 有一套戏上个星期我都打算讲的，叫《无双》，无双是周润发和郭富城做。如果你想知道了解多些这个人物，他的性格深层的性格是怎样，看这套戏就讲得很清楚，这个导演是很厉害，拿捏到这个性格。好了，接下来就会讲 INFJ 提倡者、前瞻者，或者在英文叫 Advocate 或者叫 Visionary， 五wing四，这个是复合性格的人。他自己本身还少，在地球上我们叫做主要的现代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新加坡或者是香港。总之统计来说，提倡者 INFJ 只是占了1%，还少过 INTJ 建筑师或者策划者。 他人的独特之处是富有同理心，另外他洞察力非常强，有强烈的使命感，还有他是一个理想主义，深度重视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讲了这个性格。另外另一个性格会跟着下来就会讲一下，叫INFP。 INFP究竟是什么性格呢？我们通常叫这种性格是叫做调停者，或者就是理想主义者 mediator 或者叫 idealist， mediator 或者 idealist。 这种性格的人是怎样的呢？ 他们是感情丰富，我有个图给大家看的， 如果你是在看Facebook Live， 调停者 mediator 或者叫理想主义者 idealist， 你睇下个样几可爱啊！咁佢自己本身嚟讲咧，系一种系理想主义嘅形式，感情丰富啦，重视个人嘅价值，同埋咧佢哋好 creative， 好富有创造力嘅，追求意义同埋真实性嘅，同埋咧佢内心世界咧系情感好丰富嘅人。咁佢系中意咧就系追求一啲叫浪漫主义或者理想主义，有时来讲你会觉得这类型的人钻入牛角尖，但是他们自己本身来讲又不喜欢冲突。如果你有两个人在斗，斗着，他就会看到这个有什么好处，那个有什么好处，不如大家不要争，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这种人就是一个这么特别的人，所以我又叫他调停者 mediator。 接下来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首靓歌，这首歌来说是张学友和黎瑞恩的《长留不息》，留意歌词，是一首挺好听的歌。 咁啊，跟住落嚟咧，完咗呢一个 section 咧，跟住会又会系英文广播噶啦。OK， 稍后见。